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现在呢，我们来聊聊五个健康的生活方式，让自己成为疾病的绝缘体。大家都知道，不健康的方式，生活方式直接影响到人体的身体健康。所以呢，要远离疾病呢，我们来看五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哪些。第一个是少食肉。这个肉呢，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疾病。正常的情况下，人的体液包括血液、细胞内、外液等都是弱碱性。血液的 pH 值为 7.35 到 7.45。人体内的 pH 值与我们进食的食物呢有密切的关系。如果摄入酸性食物过多，大大超过体内调整的 pH 这个系统的限度，就会使体内的这个 pH 值失衡，进而引起酸碱平衡破坏。破坏的这个酸碱平衡呢，就会给我们造成了健康的这个麻烦。第二呢，是要常唱歌。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唱歌啊，但是呢心情好，常唱歌呢对健康也是大有好处的。这个专家认为呢，唱歌不仅是释放压力缓解心情，而且呢还能够预防疾病啊。就是歌声呢可以增加你唱歌的时候增加面部肌肉的运动，改善您的颈部面部血液循环。第三呢是雨中行，就是在雨中走路啊，让人有吸收新鲜空气，这个空气当中也有维生素。你在雨中走路的话，就是减少了这些污染。白天呢，我们一般空气当中都是有很多污染的。当你在那个雨天走路的时候啊，空气污染就减少了，对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在这里呢，我祝大家一天开开心心的啊，有一个好心情，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带给您一个愉快的上午。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